0: ᱠᱚ ᱨᱮᱸᱜᱮᱡ ᱱᱟᱪᱟ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ᱩᱱᱠᱩ ᱠᱚ ᱢᱮᱱ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ᱢ ᱥᱚᱸᱜᱮᱜ ᱜᱮ ᱨᱚᱲ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ᱮ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ᱮ
1: ᱦᱚᱸ ᱥᱟᱢᱟᱝ ᱥᱮᱫ ᱜᱮ ᱞᱟᱦᱟ ᱤᱫ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ᱟᱢ ᱱᱚᱣᱟ ᱢᱤᱥᱚᱱ ᱨ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ᱮᱦᱚᱵ ᱞᱮᱱᱟ ᱚᱠᱚᱭ ᱠᱚ ᱯᱟᱨᱴᱤᱥᱤᱯᱮᱴ ᱞᱮᱫᱟ ᱠ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ᱱᱚᱣᱟ ᱢᱤᱥᱚᱱ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ᱠᱚ ᱚᱱᱟ ᱠ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ᱮᱢ ᱞᱟᱹ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ᱵᱷᱟᱹᱜᱤ ᱠᱚᱜᱼᱟ
0: ᱚᱸᱰᱮ ᱫᱚ ᱤᱧ ᱫᱚ ᱱᱚᱣᱟ ᱚᱞ ᱪᱤᱠᱤ ᱜᱤᱧ ᱮᱛᱚᱦᱚᱵ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ᱲᱟᱝ ᱛᱮᱫᱚ ᱛᱟᱨᱯᱚᱨ ᱩᱱᱠᱩ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ᱥᱠᱩᱞ ᱨᱮ ᱵᱟᱝᱞᱟ ᱤᱝᱨᱮᱡᱤ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ᱟᱫᱚ 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ᱥᱠᱩᱞ ᱤᱧ ᱫᱚ ᱚᱞ ᱪᱤᱠᱤ ᱜᱤᱧ ᱥᱟᱵ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ᱲᱟᱝ ᱠᱷᱚᱡ ᱜᱮ ᱱᱚᱣᱟ ᱜᱤᱧ ᱪᱚᱨᱪᱟ ᱠᱮᱫ ᱡᱮ ᱚᱞ ᱪᱤᱠᱤ ᱯᱟᱲᱦᱟᱜ ᱫᱚ ᱠᱷᱩᱵ ᱤᱧᱟᱹᱜ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ᱤᱱᱴᱟᱨᱮᱥᱴ ᱚᱞ ᱪᱤᱠᱤ ᱯᱟᱲᱦᱟᱜ ᱨᱮ ᱟᱵᱚ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ᱞᱟᱭ ᱞᱟᱠᱪ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ᱱᱚᱣᱟ ᱫᱚ ᱤᱧᱟᱹᱜ ᱠᱷᱩᱵ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ᱛᱮ
1: ᱛᱟᱦᱞᱮ ᱱᱚᱛᱮ ᱚᱞ ᱪᱤᱠᱤ ᱥᱟᱶᱛᱮ ᱱᱚᱛᱮ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ᱢᱮ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ᱟᱢ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ᱢ ᱥᱮᱬᱟ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ᱛᱚ 2023 ᱥᱟᱞ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ᱨᱢᱟ ᱫᱷᱩᱨᱤᱭᱟᱹ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ᱤᱥᱚᱱ ᱨᱮ ᱢᱮᱱᱟᱢᱟ ᱟᱢ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ᱢ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ᱢ ᱧᱮᱞ ᱮᱫᱟ
0: ᱵᱷᱟᱹᱜᱤ ᱜᱮᱧ ᱧᱮᱞ ᱮᱫᱟ ᱵᱮᱥ ᱜᱮ ᱱᱚᱰᱮ 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ᱴᱷᱤᱠ ᱜᱮ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ᱥᱩᱱ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ᱤᱫᱤᱜ ᱠᱚ ᱱᱚᱰᱮ ᱫᱚ ᱢᱮᱱᱟᱧ ᱤᱧᱟᱹᱜ 24 ᱜᱷᱚᱱᱴᱟᱧ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 ᱠᱚᱛᱮ ᱵᱮᱥ ᱜᱮᱧ ᱵᱩᱡᱽ ᱮᱫᱟ ᱟᱨ ᱟᱨᱚ ᱟᱭᱢ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ᱨᱚ ᱱᱟᱱᱟ ᱨᱚᱠᱚᱢ ᱠᱷᱚᱵᱚᱨ ᱦᱮᱡ ᱤᱧᱟᱹ ᱟᱭᱢ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ᱨᱮᱸᱜᱮᱡ ᱱᱟᱪᱟᱨ ᱦᱮᱸ ᱨᱟᱺᱰᱤ ᱴᱩᱣᱟᱹᱨ ᱟᱭᱳ ᱛᱮᱠᱚᱣ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ᱫᱚ ᱡᱮᱴᱩᱠᱩᱧ ᱥᱟᱢᱲ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ᱤᱱᱟᱹᱴᱩᱠᱩᱧ ᱠᱟᱹᱢᱤᱭᱮᱫᱟ ᱥᱟᱸᱜᱮ ᱞᱮᱱᱠᱷᱟᱡ ᱛᱚ ᱩᱱᱟᱹᱜ ᱛᱟᱨ ᱵᱟᱹᱧ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ᱚᱛᱚᱴᱩᱠᱩᱧ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ᱤᱱᱟᱹᱴᱩᱠᱩᱧ ᱠᱟᱹᱢᱤᱭᱮᱫᱟ ᱵᱷᱟᱹᱜᱤ ᱜᱮᱧ ᱵᱩᱡᱽ ᱮᱫᱟ ᱵᱷᱟᱹᱜᱤ ᱜᱮ
1: ᱩᱭᱦᱟᱹᱨ ᱱᱤᱛᱚᱜ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ᱵᱟᱹᱵᱩ ᱢᱟᱹᱭ ᱛᱟᱠᱚ ᱱᱚᱰ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
0: ᱱᱚᱰᱮ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ᱯᱨᱟᱭ 48-49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1: ᱟᱪᱪᱷᱟ ᱛᱟᱦᱞᱮ ᱱᱚᱰᱮ ᱜᱮ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ᱱᱚᱰᱮ ᱜᱮ ᱛᱟᱦ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ᱜᱮ
2: ᱛᱟᱦᱞ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ᱛᱟᱦᱞᱮ ᱚᱠᱟ ᱩᱢᱮᱨ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ᱱᱚᱰᱮ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ᱵᱟᱹᱵᱩ
0: ᱱᱤᱛᱚᱜ ᱱᱚᱰᱮ ᱠᱷᱚᱡ ᱠᱚ ᱠᱚᱞᱮᱡᱽ ᱮᱫᱟ ᱜᱨᱮᱡᱩᱭᱮᱥᱚᱱ ᱱᱟᱠ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2: ᱱᱚᱣᱟ ᱢᱤᱥᱚᱱ ᱠᱤ ᱛᱟᱦᱞᱮ ᱨᱮᱡᱤᱥᱴᱨᱮᱥᱚᱱ ᱠᱟᱱᱟ
0: ᱱᱚᱰᱮ ᱫᱚ ᱱᱩ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ᱟᱨ ᱟᱭᱳ ᱠᱚᱣᱟᱜ ᱛᱟᱦᱮᱸ ᱨᱮ ᱚᱱᱩᱢᱚᱛᱤ ᱢᱮᱱᱟᱜ ᱛᱤᱧᱟᱹ
2: ᱟᱪᱪᱷᱟ
0: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ᱤᱧ
1: ᱟᱨ ᱱᱚᱰᱮ ᱛᱚ ᱛᱟᱦᱞᱮ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ᱥᱤᱥᱴᱮᱢ ᱛᱮᱢ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ᱚᱪᱚ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0: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ᱠᱳᱪᱤᱝ ᱞᱮᱠᱟ ᱜᱮ ᱱᱚᱰᱮ ᱫ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ᱟᱵᱚᱣᱟᱜ ᱚᱞ ᱪᱤᱠᱤ ᱵᱟ ᱟᱵᱚ ᱟᱹᱨᱤ ᱠᱟᱞᱪᱟᱨ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ᱱᱤᱡᱮ ᱛᱮᱜᱮ ᱟᱵᱚ ᱛᱮᱜᱮ ᱟᱨᱚ ᱢᱟᱪᱮᱫ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ᱛᱮᱜᱮ ᱱᱚᱰᱮ ᱫᱚ ᱮᱠᱫᱚᱢ ᱱᱤᱭᱚᱢᱤᱛᱚ ᱠᱞᱟᱥ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ᱰᱮ ᱠᱷᱚᱡ ᱵᱟᱹᱠᱤ ᱟ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ᱥᱠᱩᱞ ᱠᱚ ᱪᱟᱞᱟᱜᱼᱟ
1: ᱟᱪᱪᱷᱟ ᱟᱫᱚ ᱟᱢ ᱡᱟᱦᱟᱸ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ᱱᱚᱰᱮ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ᱚᱞᱚᱜ ᱯᱚᱲᱦᱚᱱ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ᱟᱢ ᱛᱚ ᱢᱮᱱᱟᱢ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ᱟᱢ ᱥᱟᱶᱛᱮ ᱟᱨ ᱚᱱᱠᱟᱱ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ᱱᱚᱣᱟ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ᱟᱢ ᱥᱟᱞᱟᱜ ᱠᱚ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ᱠ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ᱠᱚ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ᱠᱟᱱᱟ
0: ᱟᱫᱚ ᱟᱞᱮ ᱱᱚᱰᱮ ᱟᱵᱚ ᱥᱤᱫᱩ ᱠᱟᱹᱱᱦᱩ ᱢᱤᱥᱚᱱ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ᱟᱭᱢᱟ ᱱᱚᱰᱮ ᱢᱟᱪᱮᱫ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ᱱᱚᱰ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ᱛᱮ ᱢᱮᱱᱟᱜ ᱞᱮᱭᱟ ᱞᱮ ᱢᱟᱪᱮᱫ ᱜᱮ 8 ᱡᱚᱱ ᱜᱟᱱ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2: ᱟᱪᱪᱷᱟ
0: ᱟᱨ ᱟᱞᱮ ᱢᱮᱱᱟᱜ ᱞᱮ ᱟᱨᱚ 8-10 ᱡᱚᱱ
2: ᱟᱪᱪᱷᱟ
0: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ᱥᱮᱱᱴᱟᱨ ᱦᱚᱸ ᱵᱟᱨᱭᱟ ᱠᱟᱛᱮ ᱢᱟᱪᱮᱫ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ᱟᱨᱚ 3 ᱥᱮᱱᱴᱟ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1: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ᱚᱠᱟᱨᱮ
0: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ᱷᱟᱞᱫᱟ ᱵᱚᱞᱚᱠ ᱵᱩᱨᱩ ᱠᱚᱪᱟ ᱟᱹᱛᱩ ᱚᱸᱰᱮ ᱢᱤᱫᱴᱟ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ᱡᱷᱟᱞᱫᱟ ᱵᱚᱞᱚᱠ ᱟᱨ ᱱᱟᱣᱟᱜᱟᱲ ᱟᱹᱛᱩ ᱚᱸᱰᱮ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ᱯᱩᱨᱩᱞᱤᱭᱟᱹ ᱡᱮᱞᱟ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ᱨ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ᱪᱮᱬᱮ ᱪᱟᱨᱟ ᱢᱮᱱᱛᱮ ᱱᱚᱣᱟ ᱵᱩᱨᱩ ᱥᱮᱫ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ᱡᱳᱫᱤᱭᱟᱹ ᱵᱩᱨᱩ ᱥᱮᱫ, ᱚᱸᱰᱮ ᱦᱚᱸ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ᱩᱱᱭᱟ ᱥᱮᱱᱴᱟᱨ
1: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ᱥᱤᱫᱩ ᱠᱟᱹᱱᱩ ᱢᱤᱥᱚᱱ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ᱱᱚᱜᱼᱚᱭ ᱵᱟᱹᱲᱛᱤ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0: ᱢᱤᱥ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ᱠᱚ ᱡᱷᱚᱛᱚ ᱢᱤᱥᱚᱱ ᱨᱮ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ᱛᱚᱠᱚ ᱚᱞᱚᱜ ᱯᱚᱲᱦᱚ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ᱱᱩ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ᱮᱱᱮᱡᱢᱮᱱᱴ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ᱚ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ᱩᱠᱩᱣᱟᱜ ᱡᱚᱢ ᱧᱩ ᱛᱟᱦᱮᱱ
1: ᱱᱚᱣᱟ ᱨᱮ ᱢᱮᱱᱮᱡᱢᱮᱱᱴ ᱫᱚ ᱤᱧ ᱫᱚ ᱡᱟ ᱠᱤᱪᱷᱩᱧ ᱠᱟᱹᱢᱤᱭᱮᱫᱟ 24 ᱜᱷᱚᱱᱴᱟᱧ ᱠᱟᱹᱢᱤᱭᱮᱫᱟ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ᱩ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ᱤᱧᱟᱹᱜ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ᱤᱧ ᱛᱚ ᱚᱱᱟᱛᱮ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ᱫᱮᱭᱟ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ᱠᱚᱞᱮ ᱨᱮ ᱢᱮᱱᱟᱧᱟ ᱵᱟᱨᱮ ᱠᱚ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ᱸᱧ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ᱫᱟ ᱟᱭᱢᱟ ᱨᱚᱠᱚᱢᱤᱧ ᱥᱮᱨᱮᱧ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ᱚᱱᱠᱟ ᱠᱟᱛᱮ ᱜᱮ ᱠᱚᱭ ᱠᱟᱛᱮ ᱤᱧ ᱪᱟᱞᱟᱣᱟ ᱟᱵᱟᱨ ᱠᱤᱪᱷᱩ ᱜᱩᱞᱟ ᱦᱚᱲ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ᱠᱷᱩᱵ ᱠᱚᱢ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ᱠᱤᱪᱷᱩ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ᱠᱳᱱᱳ ᱥᱚᱢᱚᱭ ᱧᱟᱢᱟ ᱵᱟ ᱱᱚᱛᱮ ᱟᱞᱮ ᱯᱩᱨᱩᱞᱤᱭᱟ ᱟᱡᱳᱫᱤᱭᱟ ᱵᱩᱨᱩ ᱨᱮ ᱠᱤᱪᱷᱩ ᱯᱨᱚᱡᱚᱴᱚᱠ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ᱡ ᱟᱨ ᱫᱤᱠᱩ ᱦᱚᱲ ᱜᱚᱲᱚ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ᱠᱷᱩᱵᱮ ᱟᱵᱚ ᱦᱚᱲ ᱫᱚ ᱢᱮᱱ ᱫᱚ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ᱢᱮᱱ ᱫᱚ ᱵᱟᱝ ᱵᱷᱟᱹᱜᱤᱭᱟ ᱛᱚ ᱟᱵᱚ ᱦᱚᱲ ᱫᱚ ᱠᱷᱩᱵᱮ ᱠᱚᱢ ᱜᱮᱭᱟᱵᱚᱱ ᱦᱮᱸ ᱛᱚ ᱫᱤᱠᱩ ᱦᱚᱲ ᱫᱚᱢᱮ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ᱠᱚ ᱢᱮᱱᱟ ᱪᱚᱞᱚ ᱱᱚᱰᱮ ᱱᱟᱥᱫᱟᱨ ᱠᱟᱪᱷᱮ ᱠᱷᱚᱱ ᱡᱟᱵᱚ ᱡᱷᱩᱢᱚᱨ ᱜᱟᱱ ᱥᱩᱱᱵᱚ ᱦᱮᱸ ᱟᱫᱚ ᱠᱚ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ᱧᱟ ᱛᱷᱚᱲᱟ ᱛᱷᱩᱲᱤ ᱯᱚᱭᱥᱟ ᱠᱚ ᱮᱢᱟᱹᱧᱟ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ᱠᱚ ᱪᱟᱞᱟᱣ ᱤᱫᱤᱭᱟ ᱟᱨ ᱵᱟᱹᱠᱤ ᱠ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ᱜᱼᱚᱭ ᱪᱟᱞᱟᱜ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ᱟᱜᱟᱲ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0: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 ᱟᱢ ᱱᱚᱣᱟ ᱢᱤᱥ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ᱢ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ᱭᱮᱫᱟ ᱟᱢᱟᱜ ᱛᱤᱨᱮ ᱱᱤᱛᱚᱜ ᱵᱟᱱᱟᱢ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ᱟᱢᱮᱢ ᱞᱟᱹᱭᱫᱟ ᱡᱮ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ᱸᱢ ᱥᱮᱨᱮᱧ ᱜᱮᱭᱟ ᱛᱚ ᱢᱟ ᱛᱟᱦᱞ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ᱟᱞᱮ ᱢᱮ
1: ᱟᱫᱚ ᱱᱚᱰᱮ ᱛᱟᱦᱮᱸ ᱛᱟᱦᱮᱸ ᱛᱮ ᱟᱨᱚᱧ ᱜᱟᱵᱟᱱ ᱠᱮᱭᱟ ᱱᱚᱝᱠᱟ ᱡᱮ ᱚᱲᱟᱜ ᱠᱷᱚᱱ ᱚᱰᱚᱠᱮᱱᱟ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ᱵᱟᱦᱮᱨᱮ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ᱱᱚᱝᱠᱟᱧ ᱥᱮᱨᱮᱧᱟ

0: ᱟᱫᱚ ᱱᱚᱰᱮ ᱟᱭᱢᱟ ᱫᱤᱱ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ᱛᱚᱞᱟᱥ ᱞᱤᱫᱤᱧ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ᱱᱚᱣᱟᱧ ᱞᱟᱹᱭᱟ, ᱥᱮᱨᱮᱧ ᱛᱟᱞᱟᱛᱤᱧ ᱩᱭᱦᱟᱹᱨ ᱛᱤᱧ ᱟᱨᱤᱧ ᱥᱮᱨᱮᱧᱟ
1: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ᱜᱚᱢᱠ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ᱱᱚᱣᱟ ᱢᱤᱥᱚᱱ ᱟᱹᱰᱤ ᱥᱮᱨᱢᱟ ᱫᱷᱩᱨᱤᱭᱟᱹ ᱱᱚᱣᱟ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ᱢᱮᱭᱟ, ᱟᱫᱚ ᱱᱚᱰ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ᱵᱟ ᱵᱷᱩᱢᱤ ᱛᱟᱠᱚ, ᱟᱫᱚ ᱟᱢ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ᱢ ᱧᱮᱞᱮᱫ ᱠᱚᱣ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ᱟᱸᱡᱷᱟᱴ ᱟᱱᱟᱴ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ᱥᱮ ᱚᱱᱟ ᱟᱸᱡᱷᱟᱴ ᱟᱸᱡᱷᱟᱴ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ᱫᱚ ᱚᱱᱟ ᱥᱚᱞᱦᱮ ᱫ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ᱢ ᱥᱚᱞᱦᱮᱭᱮᱫᱟ?
2: ᱩᱱᱠᱩ ᱟᱫᱚ ᱟᱸᱡᱷᱟᱴ ᱟᱱᱟᱴ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ᱤᱧᱟᱹᱜ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ᱚ ᱚᱱᱠᱟ ᱠᱟᱛᱮ ᱜᱮ ᱟᱹᱰᱤ ᱫᱟᱲᱮ ᱞᱟᱜ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ᱹᱰᱤ ᱢᱟᱱᱮ ᱱᱤ ᱟᱥᱠᱮᱛ ᱨᱮᱧ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ᱮᱠᱫᱚᱢ ᱥᱤᱧ ᱧᱤᱫᱟᱹᱧ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ᱢᱮᱱᱛ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ᱧ ᱠᱟᱹᱢᱤ ᱤᱫᱤᱭᱮᱫᱟ, ᱠᱟᱨᱚ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ᱟᱹᱵᱩ ᱢᱟᱹᱭ ᱛᱮᱠᱚ ᱠᱷᱚᱡᱚᱜᱼᱟ ᱱᱩᱠᱩᱣᱟᱜ ᱠᱟᱜᱚᱡᱽ ᱯᱚᱛᱨᱚ ᱵᱟ ᱥᱟᱨᱴᱤᱯᱷᱤᱠᱮᱴ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ᱝ, ᱟᱫᱷᱟᱨ ᱠᱟᱨᱰ ᱮᱢᱟᱱ ᱠᱚ ᱡᱚᱛᱚ ᱛᱮᱭᱟᱨ ᱦᱩᱭᱩᱜ ᱛᱤᱧᱟᱹ,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ᱨᱩᱣᱟᱹ ᱦᱟᱹᱥᱩ ᱡᱚᱛᱚ ᱠᱤᱪᱷᱩ ᱱᱚᱣᱟ ᱠᱚᱦᱚᱸ ᱧᱮᱞ ᱦᱩᱭᱩᱜ ᱛᱤᱧ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ᱠᱤᱪᱷᱩ ᱜᱮ ᱚᱱᱠᱟ ᱠᱟᱛᱮ ᱟᱡᱟᱨ ᱫᱚ ᱵᱷᱟᱹᱜᱤ 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1: ᱟᱨ ᱚᱱᱠᱟ ᱛᱟᱞᱟ ᱛᱮᱜᱮ ᱟᱢ ᱩᱱᱟᱹᱜ ᱠᱟᱹᱢᱤ ᱤᱫᱤᱭᱮᱫ ᱦᱮᱸ
2: ᱱᱟᱯᱟᱭ
1: ᱠᱟᱹᱢᱤ,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ᱜᱚᱢᱠ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ᱥᱟᱨᱦᱟᱣ ᱟᱱᱟᱜ ᱜᱮ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ᱜᱚᱢᱠ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ᱱᱚᱰ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ᱟᱹᱵᱩ ᱢᱟᱹᱭ ᱛᱟ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ᱟᱺᱜᱤᱧ ᱠᱷᱚᱱ ᱱᱚᱰᱮ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ᱰᱮ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2: ᱱᱚᱰᱮ ᱫᱚ ᱥᱟᱺᱜᱤᱧ 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ᱱᱚᱫᱤᱭᱟ ᱠᱚᱞᱞᱟᱱᱤ 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ᱱᱚᱛᱮ ᱥᱤᱣᱲᱤ ᱨᱟᱢᱯᱩᱨ ᱥᱮᱫ ᱨᱮᱱ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ᱫᱤᱱᱟᱡᱽᱯᱩ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ᱫᱚ ᱦᱟᱸᱜ ᱟᱨ ᱵᱮᱥᱤᱨᱵᱷᱟᱜᱽ ᱱᱚᱣᱟ ᱯᱩᱨᱩᱞᱤᱭᱟᱹ ᱡᱮᱞᱟ 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1: ᱟᱪᱪᱷᱟ,
2: ᱦᱳᱭ ᱥᱩᱨᱼᱥᱩᱯᱩᱨ 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ᱜᱮ, ᱟᱫᱚ ᱧᱮᱞᱢᱮ ᱫᱚᱢᱮ ᱛᱚ ᱠᱤᱪᱷᱩ ᱵᱟᱹᱧ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ᱮᱴᱩᱠᱩᱧ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ᱴᱩᱠᱩᱧ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ᱥᱟᱺᱜᱤᱧ ᱨ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ᱦᱚ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ᱨᱚ ᱡᱷᱟᱢᱮᱞᱟ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1: ᱦᱳᱭ
2: ᱱᱟᱱᱟ ᱨᱚᱠᱚᱢ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ᱨᱮᱱ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ᱠᱤᱪᱷᱩ ᱠᱷᱚᱵᱚᱨᱟ ᱛᱚ ᱮ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ᱫᱩᱠ ᱥᱩᱠ ᱨᱮ 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 ᱯᱩᱨᱩᱞᱤᱭᱟᱹ ᱡᱮᱞᱟ 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ᱥᱟᱺᱜᱤᱧ ᱨᱮ।
1: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ᱰ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ᱜᱮ ᱟᱠᱚ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ᱠᱩ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2: ᱦᱳᱭ,
1: ᱟᱫᱚ ᱱᱚᱰ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ᱯᱟᱹᱦᱤᱞ ᱥᱮᱫ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ᱦᱚᱭᱛᱚ ᱥᱠᱩ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ᱞᱮᱵᱮᱞ ᱠᱷᱚᱱ ᱯᱟᱨᱚᱢ ᱠᱟᱛᱮ ᱮᱴᱟᱜ ᱡᱟᱭᱜᱟ ᱠᱚᱨᱮ ᱠᱚ ᱠᱟᱹᱢᱤᱭᱮᱫᱟ।

0: ᱟᱢ ᱫᱚᱞ ᱠᱚᱣᱟ ᱫᱩᱯᱲᱩᱵᱼᱮ ᱦ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ᱥᱚᱝᱥᱚᱫ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ᱱᱟᱨ ᱠᱟᱸᱫ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ᱩᱯᱲᱩᱵ ᱱᱟᱭ ᱱᱟᱯᱟᱭᱛᱮ ᱪᱟᱞ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ᱫᱚᱞ ᱨ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ᱜᱚᱲᱚᱭ ᱠᱚᱭᱟ ᱢᱮᱱᱛᱮ ᱚᱦᱚᱢ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ᱚᱨᱟ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ᱫᱟᱨᱟᱠᱟᱱ ᱥᱳᱢᱵᱟᱨ 20 ᱡᱩᱞᱟᱭ ᱠᱷᱚᱱ ᱥᱚᱝᱥᱚᱫ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ᱹᱯᱩᱫ ᱠᱷᱮᱯ ᱫᱩᱯᱲᱩᱵ ᱮᱦᱚᱵᱚᱜᱼᱟ ᱟᱨ ᱫᱟᱨᱟᱠᱟᱱ ᱪᱟᱸᱫᱚ ᱨᱮᱭᱟᱜ 13 ᱛᱟᱹᱨᱤᱠᱷ ᱦᱟᱹᱵᱤᱡᱛᱮ ᱛᱚᱝ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ᱚᱢᱚᱛᱟ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ᱫᱚ ᱪᱚᱱᱰᱤᱜᱚᱲ ᱨᱮ ᱦᱚᱲᱢᱚ ᱥᱟᱶᱟᱨ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ᱟᱨ ᱥᱚᱲᱚᱠ ᱯᱚᱨᱤᱠᱟᱴᱷᱟᱢ ᱯᱟᱦᱴᱟ ᱨᱮ 4,700 ᱠᱟᱨᱳᱲ ᱴᱟᱠ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ᱜᱩᱪᱷᱤ ᱩᱛᱱᱟᱹᱣ ᱟᱱᱟᱜ ᱯᱟᱱᱛ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ᱩᱰᱷᱟᱹᱣ ᱟᱠᱟᱫᱟ ᱪᱚᱱᱰᱤᱜᱚᱲ ᱨᱮ ᱯᱟᱧᱡᱟᱵᱽ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ᱤᱝ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ᱞᱮᱱ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505 ᱠᱟᱨᱳᱲ ᱴᱟᱠᱟ ᱠᱷᱚᱨᱪᱟ ᱠᱟᱛᱮ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 ᱩᱛᱱᱟᱹᱣ ᱜᱚᱜᱚ ᱟ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ᱠᱮᱱᱫᱨᱚ ᱡᱟᱹᱛᱤ ᱠᱚ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ᱥᱚᱯᱨᱚᱛᱟᱫ ᱠᱚᱣ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ᱚᱢᱚᱛᱟ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ᱴᱮᱥᱚᱱ ᱯᱟᱱᱛ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ᱟᱣᱛᱟ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ᱵᱷᱤᱰᱤᱭᱳ ᱠᱚᱱᱯᱷᱟᱨᱮᱱᱥᱤᱝ ᱛᱟᱞᱟᱛᱮ ᱱᱟᱣᱟ ᱨᱩᱯᱛᱮ ᱥᱟᱡᱟᱣ ᱟᱠᱟᱱ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ᱵᱮᱱᱟᱣ ᱥᱴᱮᱥᱚᱱ ᱟᱞᱤᱯᱩᱨ ᱫᱩᱣᱟᱨ ᱰᱤᱵᱷᱤᱥ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ᱞᱯᱟᱭᱜᱩᱲᱤ ᱨᱳᱰ ᱟᱨ ᱠᱟᱴᱤᱦᱟᱨ ᱰᱤᱵᱷᱤᱥ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ᱞᱫᱤᱵᱟᱲᱤ ᱥᱴᱮᱥ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ᱩᱰᱷᱟᱹᱣ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ᱦᱚᱛᱮᱛᱮ ᱮᱞᱮᱠᱟᱨᱤ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ᱡᱮᱢᱚᱱ ᱱᱟᱯᱟᱭᱚᱜᱼ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ᱚᱥᱟᱨ 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ᱨᱮᱞ ᱫᱚᱯᱛᱚᱨ ᱫᱚᱭ ᱢᱚᱱᱮ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ᱥᱚᱨᱟᱥᱴᱨ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ᱚᱱᱚᱛᱟᱱ ᱚᱢᱤᱛ ᱥᱟᱦ ᱫᱚ ᱢᱤᱫ ᱜᱩᱪᱷᱤ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ᱠᱚ ᱟᱱᱛᱮ 3 ᱢᱟᱦ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ᱯᱚᱱᱚᱛ ᱛᱮ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ᱧᱤᱫᱟᱹ 9 ᱵᱟᱡᱮ ᱠᱚ ᱥᱮᱡ ᱩᱱᱤ ᱫᱚ ᱵᱟᱜᱽᱰᱚᱜᱨᱟ ᱩᱰᱟᱹᱱ ᱜᱷᱟᱹᱴᱤ ᱨᱮ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ᱟ ᱢᱚᱱᱚᱛᱟᱱ ᱥᱟᱦ ᱫᱚ ᱜᱟᱯᱟ ᱩᱛᱛᱚᱨ ᱵᱚᱝᱜᱚ ᱨᱮ ᱢᱮᱱᱟᱜ 2 ᱵᱤᱮᱥᱮᱯ ᱠᱮᱢᱯᱮ ᱧᱮᱞ ᱟᱹᱪᱩᱨᱟ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ᱯᱨᱚᱦᱚᱨ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 ᱥᱮᱞᱮᱫᱚᱜᱼᱟ ᱢᱩᱠᱷᱤᱭᱟᱢᱚᱱᱛᱨᱤ ᱪᱷᱟᱰᱟ ᱦᱚᱸ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 ᱨᱮᱱ ᱪᱮᱛᱟᱱ ᱫᱷᱟᱯ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ᱠᱚ ᱚᱸᱰᱮ ᱥᱮᱴᱮᱨ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ᱥᱤᱢᱟᱹ ᱥᱟᱰᱮ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ᱜ ᱫᱟᱨ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ᱠᱷᱚᱵᱚᱨ ᱧ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ᱯᱚᱱᱚᱛ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ᱨᱮ ᱵᱟᱡᱮᱴ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ᱯᱚᱨᱵᱚ ᱛᱮᱦᱮᱧ ᱠᱷᱚᱱ ᱮᱦᱚᱵ ᱟᱠᱟᱱᱟ ᱫᱩᱯᱲᱩᱵ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ᱜᱮ ᱜᱩᱨ ᱟᱠᱟᱱ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ᱨᱮ ᱢᱟᱱᱚᱛ ᱥᱚᱫᱚᱨ ᱛᱩᱞᱩᱡ ᱥᱯᱤᱠᱟᱨ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ᱨᱚᱛᱷᱤᱱᱫᱨᱚ ᱵᱚᱥᱩ ᱫᱚ ᱫᱩᱠ ᱯᱨᱚᱥᱛᱟᱵᱽ ᱮ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ᱮᱫᱟ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ᱢᱤᱫ ᱢᱤᱱᱤᱴ ᱛᱷᱤᱨ ᱦᱟᱯ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ᱫᱩᱠ ᱯᱨᱚᱥᱛᱟᱵᱽ ᱟᱛᱟᱝ ᱛᱟᱭᱚᱢ ᱫᱩᱯᱲᱩᱵ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ᱞᱮᱠᱟ ᱢᱩᱞᱛᱩᱵᱤ ᱩᱛᱟᱹᱨᱮᱱᱟ ᱵᱩᱱᱤᱭᱟᱫᱤ ᱥᱩᱪ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ᱮᱱᱫᱨᱟᱭ ᱥᱳᱢᱵᱟᱨ 20 ᱡᱩᱞᱟᱭ ᱦᱚᱲᱢᱚ ᱥᱟᱶᱦᱟᱨ ᱟᱨ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ᱟᱨ ᱟᱛᱳ ᱩᱛᱱᱟᱹᱣ ᱟᱨ ᱥᱟᱜᱟᱲᱚᱢ ᱫᱚᱯᱛᱚᱨ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ᱡᱮᱴ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ᱸ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1: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ᱯᱟᱱᱢᱚᱱᱤ ᱵᱟᱥᱠᱮ

0: ᱪᱩᱲᱟᱢᱩ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ᱪᱩᱲᱟᱢᱩ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ᱯᱟᱱᱢᱩᱱᱤ ᱵᱟᱥᱠᱮ ᱾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ᱠᱨᱤᱥᱤ ᱥᱤᱧᱪᱟᱭ ᱡᱳᱡ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ᱮᱫᱟᱭ ᱵᱤᱯᱞᱚᱵ ᱴᱩᱰᱩ ᱾
1: ᱯᱨᱚᱫᱷᱟᱱᱢᱚᱱᱛᱨᱤ ᱠᱨᱤᱥᱤ ᱥᱤᱧᱪᱟᱭ ᱡᱳᱡ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ᱡᱟᱹᱛᱤᱭᱚ ᱥᱮᱪ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ᱡᱟᱦᱟᱸ ᱫᱚ 2015 ᱥᱟᱞ ᱠᱷᱚᱱᱟᱜ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ᱲ ᱩᱫᱫᱮᱥᱥᱚ ᱥᱮ ᱡᱚᱥ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ᱪᱟᱥ ᱫ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ᱴᱷᱤᱠ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ᱠᱟᱛᱮᱫ ᱯᱷᱚᱥᱚᱞ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ᱜᱩᱱᱚᱜᱚᱛ ᱢᱟᱱ ᱮᱵᱚᱝ ᱯᱷᱚᱞ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ᱚᱨ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ᱡᱳᱡᱚᱱ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ᱢᱤᱫ ᱯᱷᱚᱴᱟ ᱫᱟᱜ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ᱠᱟᱛᱮᱫ ᱯᱷᱚᱥᱚᱞ ᱯᱷᱚᱞᱟᱣ ᱟᱨ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 ᱛᱚᱛᱷᱟ ᱵᱷᱟᱨᱚᱛᱵᱚᱨᱥ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ᱴᱚᱴᱷᱟ ᱨᱮᱱᱟᱜ ᱪᱟᱥᱡᱳᱜᱽᱜᱚ ᱜᱷᱩᱴᱩ ᱵᱟᱹᱫᱽ ᱵᱟᱹᱭᱦᱟᱹᱲ ᱨᱮ ᱯᱟᱣᱟᱣ ᱫᱟᱜ ᱥᱮ ᱯᱟᱹᱣᱱᱤ ᱫᱟᱜ ᱥᱮᱴᱮᱨᱟᱠᱚ ᱥᱟᱨᱟ ᱵᱚᱪᱚᱨ ᱫᱷᱩᱨᱤ ᱵᱤᱱᱫᱩ ᱥᱮᱪ ᱥᱮ ᱯᱷᱚᱴᱟ ᱥᱮᱪ ᱛᱟᱞᱟᱛᱮ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ᱪᱟᱥᱟ 70%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ᱫᱟᱜ ᱵ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ᱫᱟᱜ ᱫᱚ ᱟᱨᱚ ᱮᱴᱟᱜ ᱪᱟᱥ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ᱵᱚᱱ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30% ᱠᱷᱚᱱ 40%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ᱨᱟᱥᱟᱭᱱᱤᱠ ᱥ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ᱦᱚᱸᱵᱚᱱ ᱠᱚ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ᱟᱜᱟᱪᱷᱟ ᱦᱚᱸ ᱠᱚᱢ ᱡᱚᱱᱢᱟᱜᱼᱟ ᱥᱟᱶᱛᱮ ᱵᱷᱩᱢᱤ ᱠᱷᱚᱭ ᱦᱚᱸ ᱠᱚ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ᱯᱚᱫᱽᱫᱷᱚᱛᱤᱛᱮ ᱪᱟᱥ ᱞᱮᱠᱷᱟᱱ ᱯᱷᱚᱥᱚᱞ ᱨᱮᱱᱟᱜ ᱜᱩᱱᱚᱜᱚᱛ ᱢᱟᱱ ᱱᱟᱯᱟ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90%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ᱯᱷᱚᱥᱚᱞ ᱵᱟᱹᱲ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ᱢᱵᱷᱟᱵᱚᱱ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ᱥᱤᱥᱴᱮᱢ ᱛᱟᱞᱟ ᱛᱮᱜᱮ ᱨᱟᱱ ᱟᱨ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ᱫᱟᱨᱮᱭᱟᱜ ᱡᱚᱢ ᱧᱩᱣᱟᱜ ᱵᱚᱱ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ᱯᱚᱫᱽᱫᱷᱚᱛᱤ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ᱡᱟᱭᱜᱟ ᱟᱨ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ᱯᱷᱚᱥᱚᱞ ᱨᱮᱜᱮ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ᱯᱚᱫᱽᱫᱷᱚᱛᱤ ᱨᱮᱫᱚ ᱫᱟᱨᱮ ᱯᱷᱮᱰ ᱨᱮ ᱥᱮ ᱨᱮᱦᱮᱫ ᱥᱩᱨ ᱨᱮ ᱯᱷᱚᱴᱟ ᱯᱷᱚᱴᱟ ᱫᱟᱜ ᱮᱢ ᱠᱟᱛᱮᱫ ᱯᱟᱭᱤᱯ ᱛᱟᱞ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ᱚᱛᱚ ᱦᱚᱨᱴᱤᱠᱟᱞᱪᱟᱨ ᱥᱮ ᱡᱟᱦᱟᱸ

ᱯᱷᱚᱞᱚᱱᱥᱤᱞ ᱫᱟᱢᱤ ᱯᱷᱚᱥᱚᱞ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ᱟᱯᱟᱭᱟ ᱵᱟᱹᱨᱤ ᱥᱮᱪ ᱥᱮ ᱯᱷᱚᱣᱟᱨᱟ ᱥᱮᱪ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ᱟᱹᱴᱷᱭᱟᱹᱲ ᱵᱟᱹᱞᱤ ᱥᱮ ᱥᱟᱱᱟᱢ ᱨᱚᱠᱚᱢ ᱦᱟᱥᱟ ᱨᱮᱜᱮ ᱞᱟᱜᱟᱣ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ᱤᱭᱟᱹ ᱯᱚᱫᱽᱫᱷᱚᱛᱤ ᱨᱮᱫᱚ ᱦᱚᱣᱟᱭ ᱯᱟᱭᱤᱯ ᱟ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ᱠᱷᱩᱱᱴᱤ ᱪᱮᱛᱟᱱ ᱠᱷᱚᱱ ᱥᱮᱨᱢᱟ ᱡᱟᱹᱲᱤ ᱫᱟᱜ ᱞᱮᱠᱟ ᱪᱮᱛᱟᱱ ᱠᱷᱚᱱ ᱵᱮᱵᱚᱦᱟᱨ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ᱯᱚᱫᱽᱫᱷᱚᱛᱤ ᱛᱮᱫᱚ ᱜᱩᱨᱤᱡ ᱠᱚᱦᱚᱸ ᱜᱩᱞᱟᱹᱣ ᱠᱟᱛᱮᱫ ᱮᱢ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ᱥᱟᱶᱛᱮ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ᱠᱚᱦᱚᱸ ᱮᱢ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ᱫᱷᱟᱱᱢᱚᱱᱛᱨᱤ ᱠᱨᱤᱥᱤ ᱥᱤᱧᱪᱟᱭ ᱡᱳᱡᱚᱱᱟ ᱟᱵᱚ ᱯᱚᱥᱪ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ᱨᱮᱫᱚ ᱵᱟᱝᱞᱟ ᱠᱨᱤᱥᱤ ᱥᱚᱪ ᱡᱳᱡᱚᱱ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ᱮᱫᱟ ᱟᱵᱚ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 ᱨᱮᱱᱟᱜ ᱠᱨᱤ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ᱵᱳᱭᱪᱤᱛᱨᱚ ᱫᱚ ᱩᱛᱛᱚᱨᱨᱮ ᱡᱮᱢᱚᱱ ᱫᱟᱨᱡᱤᱞᱤᱝ ᱯᱟᱦᱟᱲ ᱦᱤᱢᱟᱞᱚᱭ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ᱫᱟᱨᱮ ᱦᱚᱸ ᱫᱚᱨᱭ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ᱟᱵᱚ ᱯᱚᱥᱪᱤᱢ ᱥᱮᱫ ᱫᱚ ᱵᱤᱨ ᱟᱨ ᱵᱩᱨᱩ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 ᱨᱮᱱᱟᱜ ᱯᱩᱨᱵᱚ ᱥᱮᱫ ᱫᱚ ᱱᱟᱢᱟᱞ ᱥᱮ ᱞᱮᱵᱮᱞ ᱡᱟᱭᱜ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ᱧᱮᱞ ᱟ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 ᱨᱮ ᱯᱨᱟᱭ 23-25%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ᱫᱚ ᱥᱮᱨᱢᱟ ᱨᱮ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ᱜᱮ ᱪᱟᱥᱵᱟᱥ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ᱫ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ᱚᱵᱷᱟᱵᱽ ᱛᱮ ᱯᱮ ᱫᱷᱟᱣ ᱪᱟᱥ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ᱟᱵᱚ ᱡᱚᱝᱜᱚᱞᱢᱚᱦᱚᱞ ᱥᱮ ᱯᱚᱥᱪᱤᱢᱟᱧᱪᱚᱞ ᱠᱚᱨᱮᱫ ᱫᱚ ᱩᱥᱩᱞ ᱪᱷᱮᱯᱚ ᱡᱟᱭᱜᱟ ᱦᱚᱛᱮᱡᱛᱮ ᱟᱨ ᱫ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ᱜᱷᱟᱹᱴᱛᱤ ᱥᱟᱨᱟ ᱵᱚᱪᱷᱚᱨ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ᱡᱮᱞᱟ ᱠᱚᱨᱮᱫ ᱫᱚ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ᱫᱚᱢᱮ ᱫᱷᱤᱨᱤ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ᱡᱮᱞᱟ ᱠᱚᱨᱮᱫ ᱫᱚ ᱟᱨᱥᱮᱱᱤᱠ ᱟᱨ ᱵᱩᱞᱩᱝ ᱫ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ᱟᱫᱷᱤᱠ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ᱷᱟᱹᱛᱤᱨᱛᱮ ᱪᱟᱥᱵᱟᱥ ᱠᱚᱨᱮᱫ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ᱵᱚ ᱱᱚᱰᱮ ᱵᱮᱥᱤᱨᱵᱷᱟᱜᱽ ᱪᱟᱹᱥᱤ ᱜᱮ ᱪᱟᱥ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ᱫᱟᱜ ᱵᱷᱟᱥ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ᱵᱚᱱ ᱪᱟᱥᱟ ᱥᱮ ᱫᱟᱜ ᱵᱚᱱ ᱚᱯᱚᱪᱚᱭᱮᱫᱟ ᱯᱷᱚᱴᱟᱥᱮᱪ ᱥᱮ ᱵᱟᱹᱨᱤᱥᱮᱪ ᱛᱟᱞᱟᱛᱮ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ᱪᱟᱥᱵᱟᱥ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ᱚᱱ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ᱡᱟᱦᱟᱸ ᱫᱟᱜ ᱵᱚᱱ ᱚᱯᱚᱪᱚᱭ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ᱚᱯᱚᱪᱚᱭ ᱠᱚ ᱟᱴᱚᱜ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ᱨᱮᱱᱟᱜ ᱩᱫᱫᱮᱥᱥᱚ ᱥᱮ ᱡᱚᱥ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 ᱛᱚᱛᱷ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ᱴᱷᱮᱱ ᱥᱮᱪ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ᱯᱳᱪᱷᱟᱣᱟᱠᱚ ᱫ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ᱴᱷᱤᱠ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ᱫ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ᱟᱹᱞᱛᱩ ᱚᱯᱚᱪᱚᱭ ᱵᱚᱱᱫᱚ ᱠᱟᱛᱮᱫ ᱢᱤᱫ ᱢᱤᱫ ᱯᱷᱚᱴᱟ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ᱠᱟᱛᱮᱫ ᱯᱷᱚᱥᱚᱞ ᱯᱷᱚᱞᱟᱣ ᱞᱟᱜᱟᱣ ᱟᱵ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ᱪᱟᱥᱡᱳᱜᱽᱜᱚ ᱫᱟ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ᱟᱨᱟ ᱵᱚᱪᱷᱚᱨ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ᱠᱟᱛᱮᱫ ᱥᱟᱨᱟ ᱵᱚᱪᱷᱚᱨ ᱡᱟᱛᱮ ᱯᱷᱚᱥᱚᱞ ᱵᱚᱱ ᱯᱷᱚᱞ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ᱱᱚᱣ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 ᱡᱮ ᱦᱟᱨᱛᱮ ᱫᱤᱱ ᱫᱤᱱ ᱟᱵᱚ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ᱡᱚᱱᱚᱥᱚᱝᱠᱷᱟ ᱵᱟᱹᱲ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ᱦᱟᱨᱛᱮ ᱪᱟᱥᱡᱳᱜᱽᱜᱚ ᱠᱷᱮᱛ ᱨᱮᱱᱟᱜ ᱯᱚᱨᱤᱢᱟᱱ ᱫ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ᱳᱱᱳ ᱨᱚᱠᱚᱢ ᱥᱩᱡᱳᱜᱽ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ᱟᱨ ᱪᱟᱥ ᱨᱮ ᱵᱮᱵᱚᱦᱟᱨᱡᱳᱜᱽᱜᱚ ᱥᱤᱵᱤᱞ ᱫᱟᱜ ᱥᱮ ᱵᱮᱵᱚᱦᱟᱨᱡᱳᱜᱽᱜᱚ ᱫ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ᱜᱷᱟᱹᱴᱛ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ᱠᱚᱢ ᱫᱟᱜ ᱛᱮ ᱥᱟᱨᱟ ᱵᱚᱪᱷᱚᱨ ᱫᱷᱚᱨᱮ ᱜᱷᱩᱴᱩ ᱵᱟᱹᱫᱽ ᱵᱟᱹᱭᱦᱟᱹᱲ ᱵᱩᱨᱩ ᱠᱚᱨᱮᱫ ᱯᱷᱚᱥᱚᱞ ᱪᱟᱥ ᱞᱟᱜᱟᱣ ᱟᱵᱚᱱᱟ ᱟᱨ ᱥᱟᱨᱟ ᱵᱚᱪᱷᱚᱨ ᱦᱟᱹᱲᱭᱟᱹᱨ ᱫᱚᱦᱚ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ᱛᱮ ᱵᱤᱜᱽᱜᱟᱱᱤ ᱠᱚᱣᱟᱜ ᱛᱮᱭᱟᱨ ᱩᱱᱱᱚᱛᱚ ᱥᱮᱪ ᱡᱚᱱᱛᱨᱚᱯᱟᱹᱛᱤ ᱥᱚᱴᱷᱤᱠ ᱯᱚᱫᱽᱫᱷᱚᱛᱤᱛᱮ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ᱞᱟᱜᱟᱣ ᱟᱵᱚ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ᱛᱟᱞᱟᱛᱮ ᱟᱵᱚ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 ᱨᱮᱱ ᱵᱟᱥᱤᱱᱫᱟ ᱠᱚ ᱯᱷᱚᱴᱟ ᱥᱮᱪ ᱟᱨ ᱥᱮᱨᱢᱟ ᱡᱟᱹᱲᱤ ᱫᱟᱜ ᱥᱮ ᱵᱟᱹᱨᱤ ᱥᱮᱪ ᱥᱮ ᱯᱷᱚᱣᱟᱨᱟ ᱥᱮᱪ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ᱨᱤᱥᱤ ᱡᱚᱱᱛᱨᱚᱯᱟᱹᱛᱤ ᱵᱤᱱᱟᱹ ᱯᱚᱭᱥᱟᱛᱮ 100% ᱵᱷᱚᱨᱛᱩᱠᱤᱛᱮ ᱨᱟᱡᱽᱡᱚ ᱟᱨ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ᱡᱳᱣᱛᱷᱚ ᱵᱷᱟᱵᱽ ᱛᱮᱠᱤᱱ ᱮ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ᱥᱤᱥᱴᱮᱢ ᱫᱚ ᱜᱮᱢᱮᱨ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ᱷᱮᱛ ᱠᱷᱚᱱ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ᱷᱮᱛ ᱨᱮ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ᱤᱫᱴᱟᱝ ᱪᱟᱹᱥᱤ 20 ᱯᱷᱩᱴ ᱨᱮᱱᱟᱜ ᱯᱟᱭᱤᱯ 30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ᱳᱴ 600 ᱯᱷᱩᱴ ᱯᱟᱭᱤᱯ ᱠ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5 ᱥᱯᱨᱤᱝᱠᱞᱟᱨ ᱦᱚᱸ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 ᱚᱠᱚᱭ ᱠᱚ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 ᱨ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ᱟᱹᱴᱤᱡ ᱥᱮ ᱯᱨᱟᱱᱛᱤᱠ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ᱣ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ᱨᱮ 1 ᱵᱤᱜᱷ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15 ᱵᱤᱜᱷᱟᱹ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ᱪᱟᱥ ᱡᱳᱜᱽᱜᱚ ᱡᱚᱢᱤ ᱡᱟᱭᱜ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ᱮ ᱡᱟᱦᱟᱸ ᱡᱚᱢᱤ ᱡᱟᱭᱜᱟ ᱠᱚ ᱪᱟᱥ ᱟᱣᱛᱟ ᱨᱮ ᱟᱹᱜᱩ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ᱦᱟᱭᱚᱠ ᱢᱩᱞᱞᱚ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ᱹᱲᱤ ᱥᱮ ᱯᱷᱚᱣᱟᱨᱟ ᱥᱮᱪ ᱠᱷᱮᱛᱨᱮ ᱫᱚ 43,846 ᱴᱟᱠᱟ ᱠᱷᱚᱱ 55,625 ᱴᱟᱠᱟ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ᱠᱤᱱᱛᱩ GST ᱵᱟᱠᱷᱨ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ᱴᱟᱠᱟ ᱚᱱᱟ ᱫᱚ ᱪᱟᱹᱥᱤ ᱜᱮ ᱵᱚᱦᱚᱱ ᱞᱟᱜᱟᱣ ᱟ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ᱢᱳᱴᱟᱢᱩᱴᱤ 1800 ᱠᱷᱚᱱ 2,500 ᱴᱟᱠᱟ ᱟᱨ ᱯᱷᱚᱴᱟ ᱥᱮᱪ ᱨᱮᱫᱚ ᱢᱳᱴᱟᱢᱩᱴᱤ 20,710 ᱴᱟᱠᱟ ᱠᱷᱚᱱ 62,827 ᱴᱟᱠᱟ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ᱚᱱᱛᱨᱚᱯᱟᱹᱛᱤ ᱮᱢ ᱛᱟᱞᱟᱛᱮ ᱴᱟᱠᱟ ᱯᱚᱭᱥᱟ 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ᱮᱢᱚᱜᱼᱟ ᱛᱤᱨᱮ ᱠᱤᱱᱛᱩ ᱥᱮᱞᱳ ᱥᱮ ᱯᱟᱢᱯ ᱥᱮᱴ ᱥᱮ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ᱯᱩᱠᱷᱨᱤ ᱥᱮ ᱜᱟᱰᱟ ᱠᱚ ᱠᱷᱚᱱ ᱫᱟᱜ ᱦᱟᱛ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ᱛᱟᱦᱮ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ᱠᱤᱥᱟᱹᱬ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ᱡᱟᱹᱥᱛᱤ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ᱩᱡᱳᱜᱽ ᱠᱚ ᱧᱟᱢᱟ ᱠᱤᱱᱛᱩ 100% ᱵᱷᱚᱨᱛᱩᱠᱤ 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ᱧᱟᱢᱟ ᱩᱱᱠᱩ ᱫᱚ 45% ᱵᱷᱚᱨᱛᱩᱠᱤ ᱠᱚ ᱧᱟᱢᱟ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ᱟᱜᱚᱡᱽ ᱯᱚᱛᱨᱚ ᱠᱚ ᱞᱟᱜᱟᱣ ᱟᱵᱚᱱᱟ ᱱᱚᱣᱟ ᱥᱩᱡᱳᱜᱽ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ᱦᱟᱛ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ᱦᱟᱸᱭ ᱪᱟᱹᱥᱤ ᱠᱚᱯᱮ ᱟᱵᱮᱫᱚ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ᱪᱟᱥ ᱡᱚ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ᱨᱮᱠᱚᱨᱰ ᱛᱟᱦᱮᱱ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ᱟᱫᱷᱟᱨ ᱠᱟᱨᱰ ᱵᱷᱳᱴᱟᱨ ᱠᱟᱨᱰ ᱵᱮᱝᱠ ᱯᱟᱥᱵᱳᱭ ᱵᱮᱝᱠ ᱥᱟᱶᱛᱮ ᱞᱤᱝᱠ ᱢᱮᱱᱟᱜ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ᱱᱚᱢᱵᱚᱨ ᱟᱨ ᱢᱤᱫ ᱠᱚᱯᱤ ᱨᱚᱝᱜᱤᱱ ᱯᱟᱥᱯᱳᱨᱴ ᱪᱷᱚᱵᱤ ᱱᱚᱣᱟ ᱥᱩᱡᱳᱜᱽ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ᱦᱟᱛ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ᱠᱟᱨᱮ ᱵᱚᱱ ᱡᱳᱜᱟᱡᱳᱜᱟ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ᱫᱩᱣᱟᱨ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ᱠᱨᱤᱥᱤ ᱫᱚᱯᱛᱚᱨ ᱨᱮᱱᱟᱜ ᱦᱮᱞᱯ ᱰᱮᱥᱠ ᱨᱮ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ᱲᱚ 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ᱮᱞᱟᱠᱟ

0: ᱟᱨ ᱠᱚᱢᱯᱟᱱᱤ ᱨᱮᱱ ᱦᱚᱲ ᱡᱳᱣᱛᱷᱚ ᱵᱷᱟᱵᱛᱮ ᱪᱟᱹᱥᱤᱭᱟᱜ ᱡᱟᱭᱜᱟ ᱧᱮᱧᱮᱞ ᱥᱮ ᱯᱚᱨᱤᱫᱚᱨᱥᱚ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ᱤᱱᱟᱹᱠᱚ ᱛᱚᱛᱛᱷᱚ ᱡᱟᱪᱟᱭ ᱯᱚᱨᱮ ᱡᱩᱫᱤ ᱠᱚ ᱧᱮᱞᱟ ᱡᱚᱛᱚ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ᱮᱸᱰᱮᱠᱷᱟᱱ ᱢᱟᱭᱠᱨᱳ ᱤᱨᱤᱜᱮᱥᱚᱱ ᱥᱤᱥᱴᱮᱢ ᱤᱱᱥᱴᱚᱞ ᱨᱮᱱᱟᱜ ᱯᱟᱨᱢᱤᱥᱮᱱ ᱠᱚ ᱮᱢᱚᱜᱼᱟ ᱱᱤᱭᱟᱹ ᱯᱟᱨᱢᱤᱥᱮᱱ ᱧᱟᱢ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ᱱᱚᱣᱟ ᱚᱰᱟᱨ ᱠᱚ ᱧᱟᱢ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ᱩᱱᱠᱩ ᱪᱟᱹᱥᱤᱭᱟᱜ ᱠᱷᱮᱛ ᱨᱮ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ᱚᱱᱟ ᱡᱚᱱᱛᱨᱚ ᱠᱚ ᱵᱟᱹᱭᱥᱟᱹᱣ ᱦᱚᱴᱚᱠᱟᱜᱼᱟ ᱮᱵᱚᱝ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ᱱᱚᱣᱟ ᱡᱚᱱᱛᱨᱚ ᱠᱚ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ᱡᱚᱛᱚ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ᱴᱨᱮᱱᱤᱝ ᱦᱚᱸ ᱯᱷᱤᱞᱰ ᱨᱮᱜᱮ ᱠᱚ ᱮᱢ ᱦᱚᱴᱚ ᱟᱠᱚᱣᱟ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ᱵᱷᱚᱨᱛᱩᱠᱤ ᱦᱟᱛᱟᱣ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ᱚᱯᱚᱱ ᱫᱚ ᱛᱟᱭᱚᱢ ᱨᱮ ᱱᱟᱦᱟᱜ ᱫᱤᱱ ᱨᱮ ᱢᱤᱫ ᱵᱟᱨ ᱦᱚᱲᱟᱜ ᱥᱩᱡᱳᱜᱽ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ᱦᱟᱛᱟᱣᱟᱱᱟᱜ ᱤᱪᱪᱷᱟᱹ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ᱠᱚ ᱨᱮᱦᱚᱸ ᱵᱟᱝ 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ᱨᱚ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ᱮᱠᱷᱚᱱᱚ ᱯᱚᱨᱡᱚᱱᱛᱚ ᱵᱟᱨ ᱯᱮ ᱯᱤᱲᱦᱤ ᱞᱟᱦᱟᱨᱮᱱ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ᱣ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ᱨᱮ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ᱚᱢᱤ ᱡᱟᱭᱜᱟᱱᱟᱜ ᱨᱮᱠᱚᱨᱰ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ᱨᱮᱠᱚᱨᱰ ᱵᱟᱵᱚᱱ ᱟᱯᱰᱮᱴ ᱟᱠᱟᱫᱟ ᱤᱧᱟᱹᱜ ᱢ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ᱜᱮ ᱱᱟᱦᱟᱜ ᱨᱮᱱ ᱯᱚᱝᱯᱚᱝᱲᱟ ᱠ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ᱵᱚᱱᱟ ᱱᱤᱡᱮ ᱱᱤᱡᱮ ᱧᱩᱛᱩᱢ ᱨᱮ ᱦᱟᱥᱟ ᱡᱚᱢᱤ ᱛᱟᱦᱮᱸ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ᱠᱚ ᱜᱚᱡ ᱜᱩᱨ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ᱥᱟᱶ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ᱚᱱᱟ ᱠᱚ ᱡᱚᱢᱤ ᱡᱟᱭᱜᱟ ᱫᱚ ᱳᱣᱟᱨᱤᱥ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ᱵᱚᱱ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ᱨᱮ ᱟᱯᱰᱮᱴ ᱠᱟᱛᱮᱫ ᱡᱚᱢᱤ ᱡᱟᱭᱜᱟ ᱨᱟᱠᱟᱵ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ᱮᱸᱰ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ᱥᱩᱡᱳᱜᱽ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ᱡᱚᱠᱷᱚᱱ ᱛᱚᱠᱷᱚᱱ 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ᱯᱨᱚᱫᱷᱟᱱᱢᱚᱱᱛᱨᱤ ᱠᱨᱤᱥᱤ ᱥᱤᱧᱪᱟᱭ ᱡᱳᱡ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ᱯᱞᱚᱵ ᱴᱩᱰᱩ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ᱮᱨᱮᱧ ᱮᱫᱟᱭ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ᱚᱱᱤᱞ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ᱚᱱᱤᱞ ᱢᱟᱱᱰᱤ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ᱚᱱᱤᱞ ᱢᱟᱱᱰᱤ ᱟᱠᱷᱲ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ᱢᱟᱲᱟᱝ ᱟᱸᱡᱚᱢ ᱠᱚ ᱛᱟᱵᱟᱠᱤᱱ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2:30 ᱚᱠᱛᱚ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ᱭᱤᱵᱷ ᱯᱷᱳᱱ ᱤᱱ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ᱨᱮ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ᱵᱤᱱ ᱜᱮᱨ ᱛᱮᱱᱟᱜ ᱛᱤᱠᱤᱪᱷ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ᱴᱩᱰᱤᱭᱳ ᱨᱮ ᱥᱮᱴᱮᱨᱮ ᱛᱟᱦᱮᱱᱟᱭ ᱰᱟᱠᱛᱟᱨ ᱜᱳᱣᱨᱟᱝᱜᱚ ᱢᱟᱱᱰᱤ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ᱚᱛᱛᱚ ᱠᱤᱝᱠᱚᱨ ᱢᱩᱨᱢᱩ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ᱠᱟᱹᱱᱩᱨᱟᱢ ᱥᱚᱨᱮᱱ ᱥᱩᱵᱳᱫ ᱪᱚᱱᱫᱨᱚ ᱥᱚᱨᱮᱱ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ᱵᱮᱜᱚᱨ ᱟᱸᱡᱚᱢᱟ ᱯ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ᱚᱱᱚᱲᱦᱮ ᱞᱟᱹᱭᱟᱭ ᱥᱟᱹᱜᱩ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